0: 你喜欢他，一个是身材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人很和蔼，同时他在现场也说到了他为自闭症儿童呢去做捐款，同时呢我也刷到他的那个关注流浪动物啊，很多的一些救助的小院啊他都会过去采访，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艺人。
1: 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直接喊他就是老公，
0: 哎，现在不都是吗，喜欢的艺人就直接喊老公，
1: 对，
0: 大声的喊出来。
1: 最近最让我诧异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开始了吗，这是第几期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那些艺人一个让我觉得都不可思议，我就想说现在的艺人是真的挣不到钱了吗？
0: 有一点儿。
1: 哎，你能想王传君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吗？
0: 王传君啊，很难理解。
1: 刘昊然也去了。
0: 他们都算哥哥类型。哎呀妈呀，
1: 彭昱畅
0: 啊，彭昱畅，
1: 就我觉得啊，就是我还认识的，然后我觉得不太可思议的去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啊，刘畊宏。
0: 哦，刘畊宏。
1: 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个第一个上去表演大走音，你知道那种感觉。还有谁啊，我想想看啊，刘畊宏啊，小沈阳。
0: 小沈阳啊，其实这些呢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你确实要想一下他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吗？好像
1: 没有，
0: 少一点，对吧？
1: 李光洁
0: 啊，李光洁。
1: 余文乐。
0: 余文乐当年是不是偶像剧的，
1: 就是他很不是演志明与春娇吗？
0: 对呀，就是
1: 你不会说的哦，你何必要去得罪人呢？
0: 好像也有道理，他可能是不是跟每个艺人都关系还可以的那种。
1: 对，他越说的厉害就越是关系比较好，越关系不好他是不会说的。
0: 有道理。
1: 对，
0: 就像我们平常，对吧，就像我们平常如果说呢是那种友谊地久天长的人，对吧，随便讲方便调侃，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
1: 就像我们经常说小黑和小白，也是因为真的疼爱他们。要不然的话我们干嘛要
0: 打心骂是爱啊，
1: 干嘛要说他们呢，对不对？他们实习了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也没必要去说他们。
0: 对，是的。或者呢就是压根不想跟他们讲话，对吧。
1: 我们也可以装作看不到他们两个人。透明的。以前有没有听过陈慧琳的一首歌三秒钟消失在我眼前，听过这个歌吗？
0: 没有。
1: 没有，改天去听一下好吗？
0: 这么猛吗？最后是原来的歌曲啊，名字可以说得如此直白。
1: 它名字就叫三秒钟，然后里面有句歌词叫消失在我眼前。消失在我眼前。
0: 可能这个情绪有点上头了啊。有的时候吧，确实情绪上来的时候哈。
2: 该快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
1: 玩一玩，
0: 放空一下自己。
1: 比如说9月7号，我们就有一个漫游滇西6天5晚的深度游，南京直飞，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上所有的风景，全程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也是宽敞的，可以让你伸个懒腰。住宿大理选到了优选4钻酒店，腾冲直接升级2晚带温泉的5钻酒店，所以晚上可以泡着温泉看星星，真的很惬意。
0: 这个感觉我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哈。那要玩什么呢？可太丰富了，大家可以去大理古城发个呆呀，在洱海的生态廊道骑骑车，吹一吹海蛇半岛的风，然后我们再去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哈，再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晚上呢还能够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那吃的呢更是踩点选择的是当地人的一些特色啊，
1: 对，
0: 比如说大理的海烧鱼，还有呢腾冲的土锅子宴啊，养生药膳红酒晚宴。哇，那什么感觉，摇晃的红酒杯。对，好，最最关键的是呢这一次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元，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船位的话呢还能够立减600块，
1: 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就是2000多块钱。
0: 对啊，这个价格，这个
3: 老板的紫灵芝一次性带走5瓶营养乌辅酶 Q 10加2个长白山灵芝，整整7件带走只要396。活动仅剩最后2天，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有工作人员帮您解答和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 心跳每一次平稳的搏动都依托心肌。

0: 细胞内部的线粒体完成能量转化，心脏是全天无休的器官，持续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一旦供应不上，最先显现的不是指标异常，而是体力慢慢缩水，扛不住劳累，扛不住季节变化。就像是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体检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但是小毛病不断，换季胸闷气喘，晚上睡不好，稍微动一动就容易出虚汗。营养无辅酶 Q 十，坚持补充了小半年时间，困扰多年的小毛病渐渐好转了，才明白过来，吃辅酶给心脏补充好能量，身体能有这么多变化。现在辅酶 Q 十真的是家里的常备品，还一直在推荐给亲戚朋友都吃起来。感谢您帮我们宣传，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安排下单，好产品自然赢得好口碑。大家挑选辅酶 Q 十产品两点很关键，
1: 在上学的时候呢，就在南京领养了一只狗狗回家，毕业之后就开始做了宠物烘焙，
2: 而且他现在很厉害，他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做的这个宠物冻干还有蛋糕，就会回到领养日的活动现场做义卖。我觉得这就是把自己的甜蜜分享给现场所有的毛孩子和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1: 而且义卖嘛，就是为这个公益事业在做着自己的一份努力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兔兔，来聊一聊呢他和狗狗之间的故事啊。
2: 兔兔好，
1: 你好，兔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派特宠物烘焙店的店长兔兔，很高兴参加这次连线，大家早上好。
1: 兔兔很年轻，然后呢他说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领养的时候自己还在上学哈。想问一下呢，你跟狗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哈？啊，包括呢狗狗的名字，有听说你平常会尊称他为曲老板啊。曲老板
2: 官比他大，
1: 哎，
2: 对了，他只是店长，那是老板，
1: 哎，那是老板啊，曲老板。然后呢名字好像叫曲奇，
2: 哎呦，好好听，好
1: 香甜，
2: 香甜的那个感觉，
1: 香甜可口。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就是领养他回家？包括我知道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领养日的活动现场是不能够把狗狗给到学生的，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领养到他？
3: 我是在第104届的领养日碰到了曲奇，当时我是正在读研究生2年级。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南京领养日了，但是当时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然后也没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没有去考虑领养狗狗。在考上研之后，我的男友他也在南京工作，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有固定的居所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之后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曲奇的照片，然后觉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就决定去线下领养了。我在领养日碰到他的时候，他当时非常乖，然后不吵也不闹，就是咧着个嘴傻笑。然后他当时的救助人还告诉我，他会握手，跟他试了一下，真的很就是很聪明。我就很喜欢这种性格安静，然后又很聪明的小狗，所以就直接决定下手。
1: 你知道，这个兔兔跟我讲说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到曲奇的照片的时候，说一见钟情，一眼万年。
2: 这种就是缘分，你知道吗？你在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只狗狗，但为什么你会对他，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谈恋爱有那种一见钟情，我们和毛孩子之间也会有一见钟情。
1: 对，所以我在现场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真的要现场来看一下哈。
2: 对，
1: 就毛孩子可能也会挑选你，你也在挑选他，对吧？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然后他是这个怎么样被曲奇给
2: 吸引
1: 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曲奇在领养日活动现场的一个瞬间，咧着嘴在笑。哎呀，这个小狗狗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2: 他一直是在微笑的状态，他平时在家里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3: 对，尤其是见到我和我男友回来的时候会超级开心。
2: 哎，属于会拍马屁的小狗狗那种类型是不是？
3: 对的，
1: 它是属于而且关键是啊，主人回来了，就是狗狗的眼里只有你，全世界真的只有你，所以说每次你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他终于回来了，可以陪我了。
2: 在大蓝鲸上，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张照片，是曲奇在睡觉的照片。
1: 嗯，
2: 你看他那个窝，我感觉好温暖啊，还有阳光晒在上面，还穿了一件衣服。冬天要是有这样的窝睡着该有多爽啊。
1: 就是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说光影的这个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极致。
2: 他旁边还有一些他的

0: 小零食吗？
1: 好像是的、
2: 啊、对
1: 他
2: 的小零食
1: 好像是肉肉、
0: 嗯、还有吃饭的睡觉的时候还可以
1: 有肉香、
0: 哎、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然后还有一张照片呢，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啊，我们在现场呢看到的他带去兔兔带去现场的曲老板的形象的那个蛋糕，
0: 所以这个就是曲奇嘛，对不对？
1: 对，
0: 曲奇头上面还插了一个五角星的黄颜色的蜡烛，
1: 嗯，
0: 然后这个蛋糕做的也是颜色很漂亮，像一个彩虹一样。
1: 对，
0: 哎呦，
1: 我们在现场呢全场啊在找长得像这只狗狗的狗子、嗯、送给
0: 他
1: 不是、哦、送给他，
0: 把整个蛋糕都送给他。
1: 对，因为这个蛋糕的大小没有那么大、啊嗯
0: 哦、
1: 就是大概一只小狗狗吃个三顿应该问题不大是吧，啊、哦，小型犬吃个三顿应该问题不大、嗯、然后呢送给他，然后兔兔就跟我们全场在走，然后他就兔兔说这个有点偏黑不行啊、要找一个黄色一点
0: 这个有点偏白也不行
1: 啊、哦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照着曲奇的样子在找。
0: 哎，那最后呢我们来问一下兔兔有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可以送给他吃的一个毛孩子。
1: 找到了、
2: 哦、找到了
1: 找到了，还是比较像的
0: 是吧、嗯、
1: 还是比较像、嗯、
0: 狗狗开心死了估计。
1: 对，是的嘞。嗯，然后我想问一下啊，从你看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嗯、从学生到一个宠物烘焙店的店长，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发生的？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说要做宠物烘焙这个事情？跟曲奇有关系吗？
2: 啊，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刚到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他自己性格也比较胆小腼腆，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比较紧张就影响了他的食欲，刚到家的时候就吃的很少，然后还比较挑食，之后我就开始学着去给他做狗狗鲜食啊、去帮他改善挑食的问题，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他的情绪。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我去了解了宠物烘焙这个行业，
1: 嗯，
2: 然后为了更加科学的去给他做狗狗鲜食，我去考了宠物营养师的那个证书，然后之后在领养他之后，我就把当年的圣诞节定为他的生日，就开始学着给他做蛋糕。然后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立体蛋糕，所以就萌生了自己也想去做这种好看又好吃的蛋糕的想法。
1: 嗯，
2: 然后开这个店呢，一是前期有去考宠物营养师这个证书，还有去学了烘焙课程的一个前期准备，二是我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最终就是租下了一家。一个是我去弘扬广场参加领养日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大姐她找我这儿买了很多的零食，买完之后她就直接跟我说就是分给现场的猫猫狗狗她不带走，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大家还是很愿意去为这些流浪猫狗做一些事情的。
0: 嗯，
2: 然后在分的时候我的感触也很深，因为当时有一些救助基地啊或者是救助人，他们可能平时对每只狗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很多狗狗它平时吃的零食很少，或者说甚至就是没有吃过这种做的非常精细的零食，我当时分的时候很多狗狗它都不知道这些零食要去怎么去吃它，有一些就可能在玩，有一些或者是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当时我觉得很心疼，
1: 嗯，
2: 然后我就想以后要去更卖力的帮助领养日，
1: 嗯，
2: 然后我们的每次的义卖收入都是全部捐赠给领养日的，主要是用于流浪猫狗的绝育，还有其他的一些救助活动。
1: 嗯，
2: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义卖的这种形式去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流浪动物的救助。
1: 嗯嗯嗯，所以这一路走下来啊，你自己的感触很多，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啊，我相信呢你对于流浪动物的这种爱心真的就是一直在增加，然后对于救助妈妈啊自己的这个家长啊、
0: 嗯、
1: 在做美食的过程当中呢口水直流，对吧？嗯，
0: 我尤其是看到一张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3: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4: 就是找青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2: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2: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

0: 我们老百姓如果说胃部这个位置啊有什么样的不舒服，就一定要警惕，千万别忽视了。
1: 好的，主持人，就是他是早期的胃癌呢，其实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然后如果出现比如说有一些上腹部的不舒服，但是伴随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不舒那个症状的话，我们需要警惕，比如说一些体重下降，莫名其妙的，就是我明明吃得好好的，我怎么就瘦了呢？

0: 这个他没说，这个没说，
1: 啊、
0: 嗯，
1: 对，因为要根据不同的分期呢，他可能做这种就是常规，分期早的可能相对于是那个复查的时间拉长一点也还好，
0: 嗯、
1: 就是上差不多分期三期左右的，就像他查到的，
0: 嗯、
1: 两年内三个月做一次，
0: 嗯、
1: 三到五年半年做一次，五年以上一年做一次。然后我建议他在术后一年的时候，可以把胃镜再查一下，
0: 嗯、
1: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0: 嗯、
1: 看看吻合口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那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次查都是查胃镜哦。
1: 啊，对，
0: 嗯，
1: 他三个月，两年三个月做一次，我们是做抽血，再做一个正常 CT。
0: 哦，
1: 对。
0: 哦
1: 嗯
0: 嗯，这个是很，就是这个是很清晰的了哈。那我想就是其实也特别能够理解患者的心情。我想我们这位朋友可能，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医生可能也讲了多长时间查一次，
1: 嗯、
0: 但是可能自己还就是我在想，可能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上网老是会查到看到某一个信息，然后因为有这块的疑虑嘛，所以看的多一些，可能就会看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信息啊、那可能还是要尊重就是你的主治大夫当。当时是怎么交代的哈？我们这位朋友，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啊，他说，他倒没有说他是做了什么手术，那因为今天是跟您连线，那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胃部方面的问题啊？他说他是手术之后呢，
1: 嗯、
0: 老伴天天照料的非常的周到啊，给他炖各种汤喝，鸡汤、甲鱼汤、鸽子汤，而且跟他说这都是大补的。他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在胃部手术之后啊，应该是饮食就是从。叫清流质到流质到半流质，还有到软食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说这个术后如果喝这样的比较补的汤荤汤啊，会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啊？也就是说，这个胃部手术之后啊，这个饮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李准，
1: 其实就是他前面讲的也挺好的，就是一个过渡嘛，
0: 嗯，
1: 从半流啊流质这种过渡的这种状态也挺好的，就是他们家。其实汤呢，其实里面很多也没有什么营养，
0: 嗯、
1: 说实话，关键是要吃肉啊，是吧？
0: 嗯，对，嗯，
1: 对。然后就是，其实很多汤，好多病人啊，做过手术之后，因为他消化道重建了嘛，
0: 嗯，
1: 很多人喝这种稀的呀，会拉肚子。
0: 哦，
1: 我临床上碰到。

0: 是今儿。
1: 汤泡饭其实不等于白粥，两者消化差异很大。很多人把汤泡饭和粥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粥是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充分糊化，本身就极易消化，而汤泡饭只是水和饭的简单混合，米粒内部依然坚硬。汤泡饭因为水分多，口感滑，会让人本能地减少咀嚼，甚至囫囵吞枣。食物未经牙齿充分研磨和唾液淀粉酶的初步分解，就以大颗粒状态进入胃中，无形中给胃增加了巨大的机械消化负担。汤泡饭之所以伤胃，核心问题不在于食材本身，而在于多数人的进食方式，长期食用会持续损伤肠胃功能，一方面跳过了口腔初步消化。进食的第一道消化工序在口腔，正常吃干饭需要反复咀嚼，唾液中的淀粉酶会提前分解米饭中的淀粉，减轻胃部压力。但是汤泡饭顺滑易吞咽，大多数人简单嚼两三口就直接咽下，大块未分解的饭粒直接进入胃部，胃部只
2: 保驾护航。
3: 立秋虽然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但是这个时节呢，暑气未消，白天仍然炎热，早晚稍有凉意，气候逐渐从夏天的湿热转向初秋的温燥。中医认为秋天燥气当令，而肺脏是一个喜润恶燥的脏器，所以呢，秋天整体上我们要注意养肺，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啊，包含哪些呢？比如说银耳、百合、山药、梨、莲藕，还有蜂蜜等等。而辛辣刺激你的食物，比如说辣椒、韭菜、大蒜、烧烤等，要注意少吃，以免加剧这个燥气对于肺脏的伤害。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几款在这个时节食用的药膳茶饮，来开启我们的养肺之旅。第一款呢，就是百合银耳雪梨羹。这个听上去大家会觉得比较日常，对不对？我们可以取干银耳10克，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完整的一朵的1/4啊。然后鲜百合50克，或者是干百合20克，一个雪梨，然后枸杞子啊。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买辅酶 Q 十送灵芝的活动刚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来订购。昨天啊，陆续收到了老客户给我们打来的反馈电话，说收到活动送的灵芝了，实在太惊喜了，完全没有料到赠品灵芝个头这么大，完整无碎块。像现在立秋以后，睡眠不好的朋友马上煮水可以先喝起来了。很多客户算了一笔账，仅仅只花了198块钱，平常啊这个价位最多只能入手两瓶营养无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10， 而本次活动下单啊，两瓶120粒的您照常带走，还能额外免费领到这颗高品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买两组带走四瓶的辅酶 Q10， 两颗灵芝的基础上再加送您一整瓶的正品60粒的辅酶 Q10。 所以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啊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 灵芝的数量很有限，先到先得。很多朋友只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却不知道它完整的作用原理，今天和大家简单说一说您就明白了。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运转都需要能量，像线粒体就是细胞的发电站，而辅酶 Q10 是线粒体发电中必不可少的核心物质，没有充足的辅酶 Q10， 细胞就无法产出维持生命活动的能量。而心脏呢，是人体终身不停歇的器官，心肌细胞工作量远超全身其他细胞，对能量的要求极高极高，氧化老化提高您的抵抗能力。镇江的王叔叔今年89岁了，是这款营养屋辅酶 Q10 的老客户了，自己说吃的感觉很好，自从坚持吃了这款辅酶 Q10 一年多时间，吃了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也一年多时间，家住五楼，一口气上去不用休息，现在

0: 逢人就推荐当我们的产品宣传员。确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长辈们，我们平台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经得起考验。大多数产品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在用，主打一个产品放心，质量放心。价格也和厂家多次沟通协商，把利润降到最低，让我们的听众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前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再和您汇报一下今天的活动。大家一直在吃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今天真的放大招了。之前买800多套餐才能送零吃的，经过我们和厂家一再再而三的去沟通，这次买两瓶198块钱就送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了。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停。买两组再多送一瓶正品的60粒包装的辅酶 Q 十，两颗灵芝一样送给您。其他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快递费用，您只需要拨通个电话进行登记送货地址和时间就可以了。4007101909 4007101909。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越来越少，有些朋友想知道我们
1: 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2: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2: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

0: 桥西侧走，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宝藏官桥打卡地龙门号老街的揽月台。这里视野开阔，270度连江无遮挡，能将桥江相融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也是读懂大桥设计初心的最佳位置。那么东水门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到底暗藏着哪些巧妙构思呢？
1: 大家关注到这座桥的话，首先应该都会看到它的一个天梭形的桥塔，然后这个桥塔的造型的话，是我们根据整个这个山水城市的这么一个向上的挺拔的造型，然后来进行的设计。然后这座桥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景观上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通透性是非常好的。本身我们是需要走轨道跟公路的嘛，所以我们会采用上下层的一个分层的设计，用了行架的这种相对通透的一个主梁的形式，然后使得整个城市的界面能够被看到。
0: 重庆方言中，江边被砌石隔开，可泊船的水域称为号。东水门大桥下的长江段有一道顺江石梁，形似游龙。南宋绍兴年间，石梁段处两侧刻有龙门二字，由此得名龙门号。此处江水绕梁成涡，形如满月，还形成了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龙门皓月。如今在龙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
2: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1: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3: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4: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1: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级景区呢，海天依然貌。建筑以大棚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5: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2: 没错，
1: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沿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沿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6: 我很喜欢沿学，因为沿学也有些我在学校里学
1: 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7: 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就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是让我体会一把呀，科技十分的发达，
3: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体感震撼啊，视觉冲击很大，就仿佛自己亲身回到了那个神话世界当中。
1: 如果说东方神话园区是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那毗邻的东方玉小园区则是热血沸腾的红色传奇。园区以民族复兴史为脉络，您可以体验致远致远，见证甲午海战的悲壮。王牌项目飞翔则通过球幕影院
2: 不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1: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

0: 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吃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边水风光。
1: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2: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1: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0: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2: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1: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0: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2: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2: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2: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1: 哎，当然有了，咱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0: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2: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2: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作为来欢迎我们呢。
0: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籽的。
2: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2: 很好吃的，是吧？
3: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

0: ID 至19.9，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有健康更美丽，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最近很多老朋友收到货后第一句话就是太不敢相信，太值了。我在这儿向所有人承诺，本次活动赠送的全部都是完整的整朵深山的赤灵芝，不是切片，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割头非常扎实，肉质厚实，纹理完整。198元，本来只够买到两瓶正宗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这是常年不降价不打折的老品牌刚需养护品。但是本次活动198元，直接买一送一，两瓶辅酶 Q 十照常带走，再免费加赠您一整朵超大完整的灵芝。这是我们和厂家啊经过了三轮谈判才给到我们的江苏省台节目的赠品。买两组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加送您一整瓶60粒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您没有听错，所以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朋友先记住我们的订购热线，拨打进去占据优惠名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吴阿姨说啊，我从来不在外面乱买各种的养生产品，这么多年只认准营养屋的辅酶 Q 十，坚持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哎，浑身有劲儿，精气神足，再也没有心慌啊、胸闷啊、疲惫乏力的情况，身体状态一直很稳定，睡眠也很踏实。万万没想到，今天不到200块钱，还能白拿一朵高品质的
3: 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
8: 啊、哦。那这些，比如说从您讲的原创，那也就是说，从这个编到排啊、到整个的这个指导演，
9: 对
8: 啊、然后通通都是您做整场的一个去排练的，是吗？
9: 对对对，
8: 哦，真太不容易了。
9: 就是说我给他们就是量身定做的，就是因为他们基础比较差，那么一定要通过就是折子戏的磨练上来，就是他们肯定是不能跳到折子戏的主角，有一部分就是同学，那么他们就是我就想了一个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台前去，就是要通过折子戏，就是我就排折子戏后面的伴舞。从伴舞去，
8: 哎呀，我觉得高老师特别会照顾我们的学员。嗯、
9: 对对
8: 啊，因为你说戏曲的话，可能在前面唱的也就那么一两个，
9: 对对对，
8: 但是其他的人怎么样又能够调动他积极性，
9: 对对对，
8: 在这个团队当中又有他的呈现。
10: 对对对，
8: 哎呀，高老师您真厉害，
9: 谢谢，
8: 难怪呢，
11: 我学半天了，我连台都上不去。
8: 哎、对对对对对，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是吧？
9: 对对对，
8: 特别好。
9: 对，
8: 那这个要花很多心思吧？
9: 啊，很累，很辛苦。
8: 嗯，
9: 就是给他们要。纠正动作，因为戏曲的动作有时候跟舞蹈还不一定一样的，
8: 对，
9: 它有戏曲的声音、
8: 嗯、
9: 那么就是说我呢就是说可能是要求的也比较严格，我就是希望他们在台上呈现都是好的一面呈现下去，所以呢就是在排练过程中我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学员也很努力、
8: 嗯、
9: 也很辛苦。

苦。那么就是每一个折子戏，精彩的折子戏出来，就是他们的伴舞，就是伴舞呈现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前面有一对一组在那表演，或者是两组，那么就是后面的伴舞，他们真的给这个整个折子戏他们增光添彩。他们从动作的整齐性，就是还有那个就是比较规范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有掌声啊！刚才这一段呢，哈，我们听的真的是好入迷。你要不说结束的话，我一直在听着呢。
0: 哎呀，我正在看大蓝鲸上面我们听友这个发的留言信息呢，感觉都没听够。
1: 是是是是是，都在沉浸在您的这个表演里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大家的留言在不断的都在这个期待，说呀，啊、唱的真好啊，然后给您点赞。
0: 还有人说不过瘾。
1: 嗯，对，都说不过瘾。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说老师真美，唱的真好，真好听啊！为您点赞。还有听友发来信息说，这个老师教的很细致
1: 呀，对您
0: 的
1: 教学是极大的肯定，
0: 有模有样，有声有色。
1: 你看，
0: 还有听友说高建芳老师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我们都爱您。
1: 嗯，
0: 您把一个个戏曲小白领都带上了我们的这个电视台。
1: 对
0: 啊，戏曲小白领上了电视台。
1: 领上。对，
0: 老师们呢对我们都没有发脾气，都是鼓励我们说、我爱您高老师、
1: 你看应该说呢，
2: 谢谢
1: 通过这样的一些哈，这个大家的留言和反馈、就能够看得出来
2: 结交很多新朋友。
0: 对对对、
2: 对吧，
1: 有社交功能，
0: 而且这是国粹哈、
2: 对对对，
0: 真的我们的团呢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星火艺术团，星火相传、
2: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呢有老中青啊，可以说是几代人我们同在一个团里面，把这份咱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成交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戏曲的魅力。
2: 对，
0: 听友都说了，越剧就是迷人，真的说我们都是越剧的爱好者，越剧真是越听越喜欢听，越听越上头啊。
1: 确实，应该说呢，这个戏曲啊，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您有没有尝试着去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呢，找到高老师，还有机会呢登台演出？在我们银铃大舞台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些展示啊。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高老师可能是觉得自己的一份爱好，一直到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幸福人生的体验。那么，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你有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设想，或者是团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什么小目标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啊，哎，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未来呢就是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带着我们的团员往前走，就是不能说好像身上有一点我就骄傲
1: 啊，
2: 对吧，一步一个脚印，那么我们就多学，多多学习，多多学一些经典的东西要传承下去，然后我们多多走路社区啊，敬老院啊，为大家服务，对吧，就是让自己开心的同时，我们把这种份快乐也带给居民朋友们，老年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团呢每年也会参加那种公益演出专场，那么就是今年我们也会参加，那么就是说每次专场看到给居民带去这种文化套餐。
3: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6: 集中上市的在6月上旬，休渔区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区。
5: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7: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漂亮，叫鬼虾了，一斤是6条。
5: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

0: 界。
1: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短短没有须的。
2: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消费主张。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四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的
3: 长毛虾
4: 了。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啊，在海里面养的。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
2: 啊，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
5: 干了，它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也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

0: 关键词就是电影，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看了哪些电影啊？随着重磅影片接连登场，暑期电影市场呢也是越来越火热。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最近很多人都安利我去看啊，口碑票房双走高。电影《奥德赛》呢已经是在8月14号正式的上映，也是吸引了不少观众提前锁定最佳的观影位置。那同时呢，咱们江苏多地也是积极推出了观影优惠，来进一步的激发电影市场的活力。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今年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凭借观众情怀与喜剧内容持续领跑，累计票房超过22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潮，票房已超过14亿元，登顶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此外，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极限空降》点映阶段就收获超高口碑，8月11日上映首日票房超过2.3亿元。该影片以反战加美食为主题，豆瓣开分 8.4 分，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2: 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3: 我觉得沈腾这次演得非常好，因为以往都是看综艺，就是觉得他还是那种搞笑的那种担当，但是这次完全没有，就是情绪就被他带着走。
0: 我想要报名或者是咨询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 400-877-1800，或者拨打13211607110 13211607110。以上是半年前的开心会生活，记得要开心，更要会生活。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7: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6: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7: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6: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7: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6: 这电波短短一程，
7: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节目的主题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浪漫的，因为开场的时候我为大家推荐到了一部电影啊，就是在后天正式全国公映的电影，的名字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因为这部电影呢，在咱们南京实大市拍了42天，有很多的场景，我相信你走进影院就可以发现。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
1: 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共同推出医学大观强势来袭，
3: 权威专家齐聚，专业解读疾病防治，联合网信出手，一键击碎健康谣言，药膳营养融合，三餐吃出好身体。
2: 江苏健康广播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3: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0: 啊，它长时间以后呢，就会在肾脏里面形成积水啊。如果这个积水呢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它会有一些腰部胀痛啊，还有一些腰酸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要是这个积水是慢慢一点点形成的，可能你还没有什么症状啊。
1: 是，
0: 等你发现了之后呢，可能就已经这个肾脏可能变得已经像一个就皮囊了，皮囊肾了，就是这种重度的积水啊，肾功能呢也受到了损害。所以这个对于这种输尿管狭窄呢，是要高度进行关注的。那它的原因有多

0: 时候啊，把它烧掉了，烧掉之后，它可能就完全的濒死了，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它就是，就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完全性的，一类是不完全性的。
1: 就完全性的话，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就是结石堵塞才会比较能形成这种完全性的这种状态啊。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它是譬如说你有一些这个像这个长就是叫依源性的嘛，就譬如说我们通过可能一些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了一些并发症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下它出现这种几率就比较大了。
1: 哎，但是大家比如说在出现肾结

0: 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大概是两个月前做的输尿管支架手术啊，当时呢有点尿血，同时呢有点尿频啊，但是呢想尿不多，那、尿液不多，想问一下，
1: 来给帮你分析哈，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多段狭窄，估计是做了这个内镜下的一个内切开或者是球囊扩张啊，因为你是多段狭窄嘛。然后呢，也是做了这种这个放支架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做造影之后发现还是有一些狭窄的地方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通过内镜这种微创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瘢痕组织做了一个切开和扩张，那实际上它没从根本上解决我这个狭窄这个原因，是吧？我的输尿管加膀胱的一个尿路的显像，就通过 CT 去代替了这种这个逆行造影了。但也有一种情况，如果你这种肾积水特别严重了，你的排泄功能很差了，那你实际上这种这个 CTU 显影也不是特别好，可能还得回到原来的我们用这种逆行插管的办法。
0: 逆行插管的话，其实就是从这个
1: 尿道
0: 体外
1: 进到膀胱里，从膀胱里看到了这个输尿管口，我们插一个很细的管子，然后从这个管子往里打造影剂，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实际上就是这个 CTU 加上这种逆行插管造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方式。
0: 就
1: 但是
0: 您说，
1: 但是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我连逆行插管都插不了了，比如说就是整个就堵死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怎么办呢？也有办法。

0: 然后呢我们就完了打气啊，多少大气压打进去，大概撑那么几分钟啊，就把这个实际上是把想把这个挛缩的瘢痕给它撑开啊，这样的一个处理。其实那个基本和这个心脏的差原理一样，但是部位不一样，
1: 明白，
0: 它是血管，我们是输尿管。
1: 但它是不是也拆除不了啊？就是放在体内之后，
0: 不是气囊这个球囊扩张，就是扩完了之后就要拿出来。
1: 哦，可以拆出来，
0: 拿出来就要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就放双极管
1: 啊，
0: 再做个支撑。
1: 这种扩张完之后的话，复发率高吗？还是
0: 啊，有，它还是有效的，就是它也不能每个人不一样。你让我去回答，就是说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有一些统计，但这个统计呢都是各个医院的，它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拿来说，我说20%有效，20%有效，
1: 明白
0: 啊？因为它还跟个人的个体差异有关系，和你这个不同的这个人，他这个组织啊，还有你的病情啊，它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这个做过球囊扩张了，做过1到2次了啊，效果不明显，就不要再去搞，因为你每一次对他这个输尿管都是一个损害。
1: 是的，
0: 所以你以后他不效果不好，就不要再试了。
1: 是的，是
0: 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那输尿管狭窄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些什么吗？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防护的要求或具体的建议吗？
0: 你这个防护没有啊，就是发现了要及时去处理啊。
1: 嗯，
0: 就是说你通过你自个人的自我调整，不能把这个狭窄消除掉啊。
1: 嗯，
0: 还是要及时到医院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然后及时的把这个原因去除掉。
1: 嗯，那术后护理方面呢，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
0: 你指的是做手术
1: 之后，对对对对，
0: 那就不同的，就是说刚才也讲到过了，你譬如说这种内镜下的手术，它也没有刀口啊，没有什么损伤，这种就是多镜，
1: 不需要特别的去干预啊，
0: 对，不要特殊的了，就一般的正常的生活呀活动还都可以的。如果你做了像这种腹腔镜啊，这种什么这个吻合呀，然后这种什么载值啊，或者是什么这种那个黏膜的替代啊，长替代啊，这种的话，你护理上肯定要注意了。第一，你口子要长好，对吧？然后呢，你要观察我这个术后的尿量啊，然后这个有没有这个腰疼啊，有没有发烧啊，有没有血尿啊，这些情况还是要注意的。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就需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就不是你在家里能解决问题。
1: 明白了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和输尿管狭窄相关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输尿管狭窄不用怕，多喝水就行。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0: 这肯定是假的，一定要打假。如果这样去这个处理这个输尿管狭窄，
1: 哎，
0: 可能就把自己的肾丢掉了
1: 啊、哦，因为它本来狭窄的时候就会出现水、啊。
0: 对，狭窄了之后，不管是完全性梗阻和是不完全性梗阻，你要是不完全性梗阻，如果这个积水不进展还好，如果是不完全梗阻了，积水进展，那肯定是不行的。另外，你如果是完全性的梗阻，肯定要处理，不处理的话，这个肾就不行了，功能就不好了。
1: 明白啊，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打假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输尿管狭窄啊，不能吃豆制品。想问一下，这个一点都不能吃吗？
0: 这个吧，也有点绝对哈，但是我们确实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网络谣传呢？估计是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这个长结石嘛，就是因为吃了这个豆制品啊，容易长结石。

0: 我估计这个来源应该从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预防结石复发啊，最有效的办法是多喝水。
1: 啊，
0: 那我们喝多少水呢？就是每天500毫升的矿泉水喝5瓶，就是2500毫升以上的水啊。因为很多人说多喝水，我喝多少啊？这是一个。但是呢，有一个特例，比如说你有心衰，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要限制这个大量饮水的，那你要注意了哈，还要遵医嘱。但是我们平常人啊，尤其在我们这个江苏南京啊这样一些夏天非常热的地区，还是建议多喝水，这是最有效的。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对于这样一些顾虑呢，就是我们一定营养均衡。我们在什么这个蔬菜啊、水果，还有一些营养的这样一些饮食上，就均衡啊，不要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吧？而且就是说，尽量不要吃这种垃圾食品啊。这个是对，我就不说什么垃圾食品，大家可能都知道。另外，尽量少吃外卖吧。
1: 是。
0: 好吧，就是都是不好的习惯。
1: 所以这个豆制品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大家还是要规避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这个输尿管狭窄一定会变成尿毒症。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也是假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个输尿管狭窄，而且我们有刚才讲过的那么多的治疗办法，
1: 是
0: 啊，和这个手术的办法，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发展成尿毒症呢？但是呢，也确实有一部分非常严重的狭窄，通过多年的治疗啊，它也会慢慢的进行一个就是叫慢性肾功能不全啊，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它可能也就成为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尿毒症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等于我没尿了嘛，就是我不能正常的代谢这种体内的一些液体啊，排出一些毒素啊，这样的肾功能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你说这个输尿管狭窄一定会发展成尿毒症，这个绝对是假的。
1: 就没有那么夸张或者那么严重的并发症啊。那的确，如果不去干预，彭主任跟大家来做的提醒啊，的的确确，希望大家如果要出现一些病症表现之后的话，及时到相关的专科来进行预约就诊啊。那说到这个的话，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是南京明基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啊，彭国辉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周四的全天。每个月在不固定的一个周六会加一个专家门诊，也是全天。
1: 谢谢。常规的时间段那就是周二周四的全天，大家都可以到南京明基医院来挂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彭国辉彭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那当然如果大家日常工作比较繁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不固定还会有这个周六的专家门诊的加诊啊，大家也是提前关注明基医院的官方渠道。那彭主任，今天我们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
1: 好，谢谢您啊。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要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再会。
2: 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亲自去一趟长白山，看一看深山的好风景，但是没有关系啊，长白山的地道好灵芝今天我们带来送给您。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看新闻，像心脏突发的问题，它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我们有时候刷视频可以看到剧情里有的人啊，走着走着，坐着坐着，突然就捂住胸口，瞬间不适，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随身一定要带药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句最简单最实惠最中肯的实话，辅酶 Q10 您一定要吃上。我们不敢保证也不能保证吃了它就能100%杜绝心脏问题，谁也不敢打包票，但是道理所有人我想您都要懂，身体缺什么咱们就要补什么，永远比不补要强1万倍。今天来自营养屋的辅酶 Q10 促销价格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免费赠送您一朵深山原产长白山大灵芝。想要抢到这份福利的家人，您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两组更划算，送两颗灵芝基础上再送一瓶60粒的辅酶 Q10 胶囊，又可以多吃2个月的时间了，总共才花了396块钱。厂家这次

配赠的灵芝总共只有600颗，每一颗都是比碗口还要更大。先到先得，4007-101-909 4007-101-909。医学数据清清楚楚，人体辅酶 Q10 含量低于 60% 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疲惫乏力，低于 40% 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含量越低，总归心脏的风险是越大的。那我们都已经知道，身体缺乏辅酶 Q10， 心肌能量不足，细胞抗氧化能力变差，免疫力逐渐下降，该补了，还硬扛什么？还不补吗？难道还要放任它心脏每天超负荷工作？这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补不一定立刻万事大吉，但是不补，身体一定是持续透支的。而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从来不休息，我们必须人为给它补充能量，减少损耗，增强保护，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就像我们懂身体缺钙要补钙一个道理，身体缺辅酶 Q10 就一定

0: 着一场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齐头并进的生动实践，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建设，曾经散落在各地的乡村盆景串点连线，为各美其美的成片风景，大村小村也抱团发展一起。
1: 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可以是经济财富、民生财富。如今的江苏40个和美乡村片区多点开花，各美其美，3000多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互联互通，联动协同，乡村的美丽环境正在升级为美丽产业、美丽经济。最新统计显示，全省4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平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2023年片区建设前增加33万元，致富的机会有了，村落人气也在持续回升。目前和美乡村片区内村均常住人口约2820人，高于县域平均水平 18.9%。 片区辐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580元，同比增长 6.2%， 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0: 江堰区梁徐街道二塘社区的30亩菌菇种植基地里，这样的桑拿天却成了草菇生长的最佳条件。基地首批草菇迎来采收，一簇簇鲜菇抢先上市。
1: 走进菌房，一阵闷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工人们正穿梭在五层菇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草菇。和传统菇棚不同，这里的草菇住在五层立体菇架上，菌房配备了新风系统，温度、湿度、pH 值都可以自动调节，草菇吹着空气

0: 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1: 农场的翠冠梨丰收场景。
2: 万丰农场连片的梨园绿意盎然，翠冠梨种植基地里，一个个翠绿饱满的翠冠梨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果香清新馥郁弥漫在整片果园。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光自驾前来，穿梭于果树阴凉之间，亲手挑选新鲜成熟的翠冠梨，乐享亲近自然、收获硕果的惬意时光，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3: 离市区蛮近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开车的话大概20分钟左右，来到这边的话，他们有春夏秋三季都有不同的水果采摘，新鲜度还是蛮好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这个叫翠冠梨，口感特别好。
4: 品尝了一下这个刚上市的翠冠梨，发现味道特别好，汁水特别充足，于是呢我就想带一些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吃。
2: 翠冠梨成熟，果园的工人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摘作业，大家精心挑选成熟度适宜的果实，轻摘轻放，避免果皮破损、果肉损伤，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采摘下来的翠冠梨统一收集后，工作人员快速完成分解、筛选、清洁，并做好包装供销售。
5: 每年春天的时候，它有枇杷啊、有萝啊、听话呀；这个到秋天的时候，有梨子啊、西瓜呀、葡萄啊，还有臭豆子，马上就讲上市。然后买我们都吃惯了，每年都要来买。
2: 据介绍，除了热销上市的翠冠梨，万丰农场还有多种果蔬产品。基地内150亩优质黄桃长势喜人，果实个头硕大，果肉紧实，糖分持续积累，即将迎来成熟上市季。70亩秋月梨枝叶繁茂，挂果饱满，历经夏日滋养，稳步生长，即将陆续成熟。
5: 我们农场从7月15号就开始采摘翠冠梨，早上采摘，下午包装，每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0斤左右。锦绣黄桃、清香梨，包括秋月梨，从8月5号以后，我们持续上市时间里到8月底。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奋斗正当时移动直播车开到了扬州仪征市刘集镇。刘集历来被称作是扬州的后花园，从这里到扬州市区仅仅需要10几分钟的车程。在这样的一个花园一般美丽的地方，却诞生了一个工业发展奇迹。这样的发展奇迹到底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他就是仪征市刘集镇党委书记陆伟伟，陆书记。有请陆书记。你好。你好陆书记。
7: 你好刘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刘集做客。
6: 陆书记，咱们提到花园的话，很难想象它与工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啊。
7: 那也是我们刘集工业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企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有请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李叶飞董事长。有请李董事长。
8: 我们这边一条边，这个大型的这个零部件都是用来制作重型压力机的。压力机是用来制造新能源汽车外围覆盖件的。
6: 咱们的鼎牌集团真的是紧抓风口，趁势而进，这就是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
8: 现在所看到的是大型的数控落地糖洗床、落地加工中心。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零部件已经上了机床，正在加工。我们鼎牌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于去年10月份成立，并且5证7发实现了拿地机开工。各部门对我们公司进行的这些大型的数控龙门设备进行设备补贴和各方面都予以了很大的支持。
6: 我想咱们的刘集镇在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一定也配备了很多的举措。
7: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刘集为

0: 绕着打造扬州西郊百亿级先进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在抓实产业项目的同时呢，也是在精心的做优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打造了党建品牌871为企服务品牌，千方百计的为企业的发展来谋思路、出良策、解难题。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
1: 我想刘集镇工业腾飞的奥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乡村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有工业，也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0: 是的，刘集的乡村也很美。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去走进刘集的美丽乡村，一起去感受扬州后花园的魅力。
2: 哎，陆处姐，都说刘集是扬州的后花园，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3: 刘集山水优美，自然资源优越，大别山的余脉，扬州八山之一白杨山坐落于此。整个白杨山的占地面积达到了7000亩，它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达到了82%以上，在1999年的时候就被批准为省级的森林公园。我们地处宁镇阳的几何中心，可以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交通区位，我们刘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2: 整个这样的一个禀赋条件之下，我相信咱们的刘集镇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也有很多的举措。
3: 是的，我们的策略呢是充分整合白杨山片区农文旅的特色资源优势，突出规划的引领带动作用，探索构建全域全季全业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白杨村就是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
2: 秋日风光无限
0: 是创建了江苏省的特色田园乡村，而我们的盘古村正在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于产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把发展一村一品作为关键的抓手，我们每个村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特色项目。
2: 哎，陆处姐，我们刚刚去到了刘集的工业园区，也去到了田间地头，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刘集的工业有多强，刘集的乡村有多美。我想啊，生活在刘集一定也非常幸福。
3: 是的，群众的幸福指数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镇村建设和群众的福祉息息相关。为了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乡镇，那么近年来呢，刘集也在境内陆续推出了新阳高速、345国道，包括目前在建的北沿江高铁等等重大的交通工程，自身呢也建成了阳仪线、华联路等一批镇村道路，形成了五横四纵的交通路网。我们还依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村域建成了15个农民别墅区，集镇建成了7个别墅型安置小区，同步配套新建了学校、卫生院、综合商超、市民广场、休闲公园等等公共设施。全新的镇容村貌让老百姓在住有所居的基础上更加的居有所宜。那么目前呢，我们刘集镇集镇面积达到了5.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接近了50%。那么除了硬件提档升级，我们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等等软件也在不断的进步，

0: 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1: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2: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项目人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3: 对，
2: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下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3: 对，
2: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0: 的救生哨，泥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
3: 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1: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4: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1: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主脊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夏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博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5: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

0: 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多市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吝啬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百里、马伊塔斯等风口，不要凭着经验盲目赶路。途经风口路段规范开车，全程紧闭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风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没有专业登山资质与经验的人员切勿贸然前往。暑期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到清凉的山林里溯溪，溯溪是从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1: 过不了，要脱鞋了。走了，那我先走了。
2: 脚会不会痛啊？
1: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1: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容易滑下去，
3: 不小心
1: 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溯溪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4: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0: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5: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

0: 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 40%， 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六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五月，北京三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身体失温症状，无法自行下山，只能报警求助，等待救援。四川凉山五名登山露营者在山区突遇暴雪，高原低温，风雪侵袭，导致多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和失温症状，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冒雪进山，才成功解救全部被困人员。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1: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你看，这是我刚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
2: 好，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3: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2: 不贵，这几块钱一个。
3: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2: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3: 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2: 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0: 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算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
0: 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青岛这家海洋石油工程基地是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正在进行高压氦弹气密性实验。
2: 氦弹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它上万个节点、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给这些管道做体检的呢？
2: 我们用1%的氦气和99%的氮气啊，加到我们要测试的这个管线里边，然后为了进行加压。以往的气密只是用肥皂水进行喷洒，进行一些目视，发现这个肥皂水有没有往外冒泡，只能用这种就说是古老的原始的一种方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0: 让左峰健感慨的是，靠肥皂水肉眼变漏，不仅无法检测出微小的泄漏，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曾经连这样一份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
2: 他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就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0: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峰健范总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2: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气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弹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2: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的无人的一个高压测试系统，所以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
0: 今天这座海上巨无霸即将迎来交付前的最后一项考验，
3: 快到6吨了。
0: 眼前这个巨型的黄色水袋虽然看起来与油气平台好，
4: 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2: 刚果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4: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我们跟

0: 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
1: 现在啊，变压器出海是真的火。我们下午刚刚抵达南昌的这家变压器企业，一下车呢就看到几台载着变压器的卡车往外运输。企业今天总共会往外发出11车变压器以及5车变压器附件，他们即将发往刚果金。而刚刚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发运量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发运的货值对他们而言却不算大。那么变压器出海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深度探访一下。
2: 4月底，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这批变压器和配件共装载了37辆卡车，口额
3: 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大概是120号人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增长到200人出头了，就是固定的工人。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2: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3: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所以他们国家只是还是说要按阶段的去不断的就铺设和增加变压器。
2: 不仅是非洲国家，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也在更新电网基础设施。
4: 国外尤其是这个美国、欧盟，它的电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还存在在80年代左右，所以它那块的这个尤其的这个用变压器的这个需求会激增。
2: 海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而 AI 算力的爆发更是这一趋势的巨大推手。陈长祥最近刚刚从
5: 甲方选择的产品都非常的慎重，我们的整流效率也是国内最高的，达到99.38%。
2: 99.38%的整流效率让徐海军引以为傲。
6: 嗯，原材料铜铁油原材料价格有所波动，需求量也有所增加，那对应的这个资金压力还是有所增加。
2: 魏翘告诉我们，近段时间以来，铜、变压器油等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变压器最核心的原材料就是铜。2025年1到9月，铜价每吨在7.1万元到8.3万元之间波动，走势相对稳定。然而自2025年9月起，国际铜价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短短4个月就从每吨8.3万元冲上了11.4万元的高位，涨幅超过37%。此后铜价又迅速回落，在每吨9.15万到10.89万元的区间高位震荡，经历了多轮暴涨暴跌。面对极不确定的铜价，企业不得不和

0: 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他们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价上涨的终极方案。
1: 巨幅强度其实是可以做提升的，铜线生产我们是越软越好，某种意义上铝线生产我是越硬越好。一些工艺管控，
0: 匡美洲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正带着团队开发铝电磁线。这种铝电磁线已经开始代替铜电磁线，用于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
1: 铜和铝都是我们电磁线导体材料的两个主要的材料之一，铜价已经突破了10万，但是铝我们基本还维持在2万多一点，那这里面几乎有一个4倍的我们说价格差异。
0: 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铝电磁线目前还不是变压器的理想材料，尤其不能用于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1: 天生的铝就比铜软，常规的铝的屈服强度在50到60，铜的屈服强度在90到110之间，那这里面天然就差了很大很大的一别。我们的变压器在我们户外运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在这个雷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电磁冲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导体强度不够，整个变压器会很容易失效。
0: 匡美洲希望在变压器领域实现铝代铜，他和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铝合金，在铝中添加了硅、镁等元素，采用特殊的冷加工工艺，在强度上有了很大提升。
1: 铝合金的这个屈服强度已经达到了铜未经过任何强化作用的一个同等的水平。
0: 目前这种铝合金已经运用到一批低电压的变压器中，但要在高电压等级变压器上实现铝代铜，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我们也考虑到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这个万一到了哪一天有了新的我们说对于铝产品的需求，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我们会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工作。
2: 变压器全球爆单看似是一个细分赛道的偶然爆发，实则是中国产业链系统性竞争力的必然投射。从电磁线到绝缘材料，从智能传感到柔性制造，每一个环节的稳定输出和快速响应共同构成了中国变压器难以替代的供给优势。而且这场爆单并非低价走量的简单重复，我们看到高电压等级、低损耗、智能化、定制化产品正成为出口主力，恰恰印证了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

0: 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流食应该是指的什么呢？那就汤其实是不是就不能归为这一类？
1: 哎，对，那些纯汤里面很多是有这种它大补的那种油汤，对吧？这种什么汤其实里面就是水嘛，
0: 嗯，
1: 水里面还有好多含有
0: 嘌呤，对
1: 对，嘌呤，好多人痛风还不能喝呢，那些汤。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有那个医学背景的，这个也算是专业人士，人家也讲要少喝汤，就是它其实就是嘌呤，就是你要是喝汤的话，就像刚才李主任讲的，要把那个就是那个肉啊什么的也吃一点，不然其实没有什么营养。
1: 或者他说流食呢，可能是一些就是营养液呀，泡的那种肠内营养粉，那种是流质，但是人家是有能量的。
0: 哦。
1: 嗯、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是的，
0: 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它就是汤汤水水的都能称之为流食，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它
0: 没
1: 有
0: 营养，它有
1: 营养、
0: 嗯，
1: 对，它营养不全面，那种营养粉它泡的、嗯、它比较有营养一些，
0: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流食重新认识一下啊。
1: 哎，对，
0: 李主任，我们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1: 好的，
0: 我们有位朋友，他说他58岁，是女性朋友，他是胃癌根治术后一年。他说我以前啊，天天晚上跳广场舞，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就害怕伤口会裂开，也怕被别人给撞着，说整整一年我都没敢去。那最近呢，感觉体力恢复了不少，我也特别想回去啊跳广场舞。他说那我现在情况到底能不能跳呢？伤口会不会有事？我的运动量该如何把握？
1: 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0: 嗯，
1: 就是其实他这个伤口都一年了，肯定长就早就长好了，只是他自己怕嘛，害怕。
0: 对，
1: 对，而且他如果能出去跳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恢复会大有益处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都鼓励病人回家原来做什么的还可以继续做，就是。就特别重体力的不用干嘛，比如跳广场舞这种，他完全可以去跳，而且让他融入这个社会啊，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0: 了心。
1: 人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米一座堂小编辛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汤泡饭对胃不好是真的吗》。天气炎热，很多人都没有什么胃口，食欲差，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有时可能就汤泡饭随便应付一两顿。汤泡饭嚼不烂，这句俗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相信不少人从小就被长辈提醒汤泡饭吃多了伤胃，但很多人对此心存疑惑。汤泡饭软嫩滑顺，和易消化的白粥外观相似，为什么唯独它会损伤肠胃呢？这是老一辈的固有误区，还是实打实的健康隐患呢？汤泡饭其实不等于白粥，两者消化差异很大。很多人把汤泡饭和粥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粥是经过长时间熬，
3: 很方便，对吧？比较省事儿啊，千万不能图省事儿。偶尔一两次呢，当然我觉得没有问题。时间长了，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当然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那个嚼的问题啊。如果是吃汤泡饭也好，或者说拿开水烫饭也好。

0: 好，一定要记得多咀嚼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啊对胃的影响或者说对健康的影响稍微的小一些。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讯息。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立秋虽然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但是这个时节呢，暑气未消，白天仍然炎热，早晚稍有凉意，气候逐渐从夏天的湿热转向初秋的温燥。中医认为秋天燥气当令，而肺脏是一个喜润恶燥的脏器，所以呢，秋天整体上我们要注意养肺。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啊，包含哪些呢？比如说银耳、百合、山药、梨、莲藕，还有蜂蜜等等。而辛辣刺激你的食物，比如说辣椒、韭菜、大蒜、烧烤等，要注意少吃，以免加剧这个燥气对于肺脏的伤害。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几款在这个时节食用的药膳茶饮，来开启我们的养肺之旅。第一款呢，就是百合银耳雪梨羹啊，这个听上去大家会觉得比较日常，对不对？我们可以取干银耳10克，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完整的一朵的1/4啊，然后鲜百合50克，或者是干百合20克，一个雪梨，然后枸杞子啊，枸杞子10粒，然后黄冰糖15克，怎么做呢？干银耳泡发，然后剪去黄色的根部，把它撕成小朵，放到砂锅里面，再加差不多8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用，所以它是养肺佳品。适应症我们来看一下哈，秋燥伤肺引起的干咳少痰、咽干口燥鼻干还有声音嘶哑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久咳不愈、气短懒言、面色萎黄自汗等症都是适合的。除此之外肠道津亏还有大便干燥也是可以来服用的这个山药百合杏仁粥哈。要注意的就是感冒初期不宜服用杏仁有苦杏仁还有甜杏仁之分，一般入药的呢大多是苦杏仁，入食就是我们日常来吃的话大多是甜杏仁。如果是血压控制不好的朋友就不要用冰糖同时要注意这个摄入量，这是相关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款罗汉果雪梨饮这个食材准备就比较的简单一些，罗汉果一个还有雪梨一个。做法呢，我们要选择干燥没有霉斑的完整的果壳完整的罗汉果，然后用清水冲洗果壳表面的那个灰尘哈，然后把罗汉果捏成小块然后这个像果壳啊、果瓤啊、籽啊等等都是可以冲泡的，捏成小块，然后或者你可以用刀把它切开，雪梨把它洗干净你其实不用去皮因为梨子它的这个皮的浸润效果是更好的，无需去皮，然后去核切成小块，取1-2块罗汉果的果壳和果瓤和梨块一起放到那个养生壶当中加入500到800毫升的水，然后煮开之后转小火煮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喝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果渣给它滤掉，然后你只需要喝那个汤汁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觉得那口感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直接连这个连汤还有带着这个梨肉一起去食用，这个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了，我觉得就是有如果有养生壶那真的就很方便。那它有什么功效呢？这个茶它可以清肺润

长啊，利咽开音，对于肺热咳嗽，还有啊咽喉肿痛啊，大便这个秘结啊，还有消渴烦躁等等，都是适宜的。罗汉果中的这个罗汉果，它其实是一种啊，有一种这个天然的甜味剂。成熟的果实当中还有丰富的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这些年其实也有相关的发现啊，说它在防癌保肝方面具有开发潜力。但是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罗汉果雪梨饮啊，这个茶呢它是性凉，所以呢不建议长期饮用啊，脾胃虚寒的还有孕妇儿童就不建议饮用了，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饮用量，避免血糖的这种太大的波动。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处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

0: 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来。
1: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
1: 嗯，
0: 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
1: 嗯，
0: 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嗯，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性能够做的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经济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 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 6G 的出现， 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
1: 嗯，
0: 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

也得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

0: 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真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像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 以后，2G 追赶3G 并跑，4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实际上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的。

0: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缺陷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2: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1: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2: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
2: 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0: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结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0: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2: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创新。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表演到真正能干活，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其实我们这些现行的技术路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技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走下去。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

0: 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0: 通俗一点讲，
1: 嗯，
0: 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 嗯，
0: 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
1: 嗯，
0: 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
1: 嗯，
0: 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
1: 嗯、
0: 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
1: 嗯，
0: 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形式判断。
1: 玉球，今年以来各地也在加快搭建平台，开放场景，推动更多的具身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的生活。
2: 这位

0: 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啊。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1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也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的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1: 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2: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

0: 做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又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智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智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堂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三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特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一个技术富集方。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6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
3: 是
1: 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 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

0: 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2: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这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是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那么是最后形成共赢。
1: 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有1.4万亿元的体量，占餐饮行业总收入接近1/4，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我们期待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新规，能够促进外卖市场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全新发展。

0: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

0: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

0: 技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

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蕊
1: 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粪污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0: 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没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0: 那我们看

0: 那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护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1: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2: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1: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0: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50期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3: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0: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
3: 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

0: 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一千亩两千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结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结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嗯，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0: 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当影视剧成为种草机，一部剧如何带火一座城？
3: 啊，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让我们很惊喜。
2: 当体验成为消费，屏幕里的故事如何牵引消费新浪潮？
4: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看完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会不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想去剧里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主人公走过的路，看一看他们生活的地方，去实地回味屏幕里的故事。最近总台播放的《太平年》和《好好的时光》火了，很多人循着这两部好剧来到剧中的取景地。这两部剧都是在哪里取的景？因追剧兴起的文旅热又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站在云南省翌门县绿之镇海拔1800米的观景平台上，这对母女俯瞰72道拐、盘山公路和峡谷中的美景，兴奋地连连赞叹。
2: 那个就是发夹弯，就像女生头上的那种发夹，正好太阳洒下来更好看。
1: 72道拐盘山公路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曾是连接矿区的工业生命线，也是绿之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去那个翌门县的绿之镇。
3: 去那儿做什么呢？
4: 我们就是看了那个电视剧《好好的那个时光》，然后准备去那儿打个卡，然后看一下。
3: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从四川过来的。
5: 我是从第一集就开始一直追，从那个屏幕上一看，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年儿时的一种生活。
1: 今年春节后总台播出的温情年代剧《好好的时光》，不少场景都拍摄于云南翌门县绿之镇。魏荣芳母女从第一集便追更，一集不落，甚至因追剧而跋涉近2000里，从四川来到了云南翌门县的拍摄地，第一站

0: 再做年代墙绘。
1: 你们现在正在画的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2: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水塔，然后帮他们进行美化，需要进行这边的结合，然后做一个怀旧年代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彩绘项目。
0: 赵长菊说，他们是绿之镇请来做景观改造的，要求与周边建筑和绿之镇七八十年代的气质契合。记者看到，不远处有人正在一个平台。

0: 陈红介绍，太平年的同款招牌菜成为了点单王牌，他粗粗算过一笔账，现在单日营收增长120%，日均翻台6次，高峰期排队时长超2小时。除了餐馆里的鲜哒哒，街头的糯叽叽也拴住了游客的胃。沿着紫阳街自南向北的走，海苔饼的香气也跟了一路。当前这条街上已经开了20多家海苔饼店，一些热门饼店还有着日销上万个的销售传奇。管一辉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海苔饼事业已10年，他看着小店从有名气做到人气爆棚，如今太平年热播更让这饼香飘出街巷，火爆的生意让管一辉不得不限购，一个人最多能买100个。
1: 以前的话可能就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人多一点，像现在的话平时工作日啊，然后周末就一直持续的排队，你看包括现在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但还是持续的排队。
0: 在这片糯叽叽江湖里，非遗小吃、乌饭麻糍以及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独一无二的清香存在感十足，也是游客们必来打卡的美食。乌饭麻糍的传承人叶敖宇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传统老味道飘得更远。
2: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口味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不同的一个口味，希望更多人记住临海，带上我们的临海小吃。
0: 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3: 为什么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旅游需求的根本转变。以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模式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别处的深度参与。人们远行不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在故事里寻求一份情绪价值。如果城市能挖掘自身独特气质，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在打卡之外真正感受到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核，那么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不只是短暂的狂欢，而是文旅融合的长远起点。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1: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经济半小时。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4: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一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1: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4: 我们当下的这个占比成本占比大概在20%-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4: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
1: 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5: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

0: 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1: 有了杠杆还差的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2: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一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3: 我这边接触了一点这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中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1: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两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了一大截，得赶紧趁着活动把辅酶 Q 十囤上，而且马上中秋了，给爸妈也要安排上。还有来自盐城的陈阿姨，手脚常年冰凉，一直以为是体质问题，其实是心脏泵血能力减弱，血液无法顺畅输送到四肢末端，和辅酶 Q 十缺失导致心肌功能偏弱直接相关。昨天打来电话，赶在活动结束前下单了两组，还带走了长白山的两朵灵芝，多送一瓶，到手五瓶营养无辅酶 Q 十，加赠两只长白山灵芝，只要396。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不是催大家，是库存真的一直在减少，犹豫一下就可能没有了。尤其是现在季节变化，夹杂着生活琐事、工作压力，身心俱疲，辅酶 Q 十的需求量持续增加。越早开始吃辅酶 Q 十，身体状态变化越明显。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两个个头饱满、手掌大小的赤灵芝，灵芝都是。

0: 这首歌是 PPW 要点的，叫做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1: 嗯，
0: 然后刚刚小白问我说：“老师，这首歌，哎，你刚刚问的是谁唱的？”薛之谦啊，他说：“老师，这首歌是薛之谦唱的吗？”然后我说：“不是，周杰伦。”
1: 得
0: 新歌吗？我说：“也不是，挺老的了。”
1: 杰伦现在基本上哈，已经都是听他的原来的 CD 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对对，嗯，啊，听听什么《爱在西》。

0: 圈钱啊，龙卷风啊，双节棍啊之类的，
1: 对，
0: 还可以回味一下他年轻的时候还不错的容颜和不错的身材
1: 啊，青花瓷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首都是经典。
0: 青花瓷其实还往后一点点了
1: 啊，
0: 他最早的时候就爱在西元前那张专辑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娱乐圈也有一股清流。
1: 然后什么简单爱，
0: 哎，对，心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都挺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添加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嗯，
0: 很多人都在给我们打招呼哈，比如说时光飞逝2026说周杰伦，
1: 感觉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样那个头。
0: 我最近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睡午觉，
1: 昨天太困了，
0: 因为我家里面的歌不是还有，哎，就你知道的啊，
1: 嗯，
0: 一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个改造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最近都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又要打洞啦，然后又要那个门窗重新弄啦什么的，哎，反正就是事情总，我妈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在脑海当中，
1: 嗯，
0: 就是你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1: 对，
0: 所以我这个现在就是一到晚上巨困无比，就是基本上躺下就能睡。
1: 对，你白天不睡的时候其实晚上哈，能睡得更好一点，
0: 嗯，
1: 也算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小小方向吧。
0: 我问题是我以前比如说我下午不睡午觉，我喝杯咖啡我晚上也会很兴奋对吧，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喝完咖啡晚上到九点照困，
1: 就证明什么，你的生物钟已经形成了，嗯，
0: 对，
1: 节律已经形成了，
0: 但是很怕，
1: 啊，
0: 很怕这个生物钟很快就会被打破，啊，
1: 不知道这个不好说啊，
0: 好说，
1: 家人们，嗯，保佑我们吧。
0: 哪天你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就知道我们又改了。
1: 哎，嗯，是的。
0: 镇江刘亦菲来，我刚刚想 cue 他，
1: 嗯，
0: 他说周董的歌最爱夜曲，是的，夜曲非常好听。那个镇江刘亦菲，你昨天要点的那一首前啊，不是上个礼拜要点的那首歌，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通过李欣老师的努力，现在已经在我的 cut 单上面，
1: 没错，
0: 我一会儿就会放给你听。
1: 嗯，希望这迟来的祝福，能够让你有一种叫什么？
0: 嗯，

0: 来自郑源，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没错。
1: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还有个歌手叫郑杰伦啊？
1: 郑杰伦，
0: 嗯，
1: 有多正？
0: 你看最后一首歌，郑杰伦、
1: 哦，这个歌名我听过，
0: 嗯
1: 嗯，咱给大家放过啊，叫《风情万种》。嗯、
0: 对，这个歌手你并不了解，周杰伦你知道，郑杰伦不太清楚哈。那刚刚那个还有一位我们的夹心饼干是点的《遗失的心跳》哈，我们一会儿要么在8点钟之后，要么一会儿看时间的情况放给大家听。

0: 品啊。刚刚你们知道小黑有多好玩吗？我这遗失的心跳，他说他义正言辞跟我讲是宋亚轩唱的，
1: 我说，
0: 然后李欣老师说这是萧亚轩的遗失心跳，我听过哈，他说不对，是宋亚轩，他说我歌单里面有，我每天都听。
1: 我说宋亚轩和萧亚轩差了一个时代，
0: 性别也不一样好不好？而且宋亚轩是时代少年团的，他可能才20出头，我觉得可能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萧亚轩是姐姐，然后我刚刚就问了小黑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你能接受比你大10岁的女生吗？
1: 小黑说，接受不了，所以说萧亚轩的快乐，一般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讲啊，长得更帅一点的人才能接受。
0: 不是，但是他给他自己下了个扣子，有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
1: 嗯。
0: 你刚刚没听他讲吗？
1: 我听到了。
0: 就是他如果非常好，条件非常好，非常多金，
1: 对，
0: 他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就说，那非常多金的人家为什么要选？